0: ada dua kekuatan yang dalam diri kita. Salah satu berkata, tara yang lain mengatakan, bersama Tuhan kita.
1: 我们身上隐藏着两股对抗的势力。 其中一个说, 我不会。 另一个说, 与主同在就一定行。 我们要让哪一方获胜呢？

沉默的努力。正如古人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后来我遇见了中文，那是一扇意想不到的门，有汉字的力量，有诗词的清香，也有舞台的光明。为了一个发音，常常练到深夜，这些安静而倔强的时刻把我一步步推向梦想。今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中国求学，因为中文不只是一种语言，更是一座桥，连接文明，也连接未来。准往中文，不负韶华。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灵魂为了信仰与爱，跨越千山万水，将自己的生命与一片陌生的土地紧紧相连。他们带去希望，留下文明的印记，自己也活出了美好的见证。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来聆听一部震撼心灵的人物传记《山雨》。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宣教士赋能人。赋能人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却将他的一生的热血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云南的傈僳族同胞们。他不仅为傈僳族的弟兄姐妹带来了福音，更以超凡的毅力为没有文字的傈僳族创造了文字与书写系统，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这本书的名字叫《山雨》，山雨二字既描绘了云南崇山峻岭间变幻的风雨，也象征着赋能人给那片土地带来的如春雨般润物无声的深刻变革。现在就请您静下心来，随着我的声音穿越时空，让我们一同去感受那段充满艰辛、信仰与奇迹的岁月，去认识这位被誉为傈僳之子的传奇人物。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山雨赋能然传》第二章的内容。猿人，两种山。你要参阅前面那张地图，才能认识中国西南的地势，才会明白为什么神要差派一个山地人来到这里。赋能人当年骑马进入云南的时候，滇缅公路还未修建，荒凉的旷野直达西藏边境，西北层峦叠嶂，高达19000多英尺，绵延不断地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路，西南方的山脉则有通道至缅甸肥沃的谷地。赋能人对山中旅行有很动人的描写：长草、去崖、大小石块、山间溪流、崇山峻岭，到处举目可见。细雨蒙蒙中，云雾环绕着我们，一天之中我们只碰到一个行人。高山上是豺狼虎豹和蛇出没的地方，不是人饮食落脚之地。这个高耸入云，蔓草丛生，岩石峥嵘，荒漠潮湿的地方，我怎么竟为之雀跃颠倒呢？浓雾遮盖了山下的景物，连上头和周围的东西也看不见了，山巅和平原皆迷茫一片。山中的寂静是那样壮阔，令人灵魂苏醒。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我们直往山上爬，我自己真是得其所哉，十分愉快。终于到达了山顶，其实这里只是一条山隘，没有山路是真从山的顶峰过去的。那里是一片树林，安谧恬静，只听到我们的脚步踏在潮湿的腐烂的树叶上，和大滴大滴的雨点掉到柔软土地上的声音，懦湿冷清孤寂，连飞鸟也不来探问。离地面总有10000英尺吧，几乎终年都是积雪。那边下去的山路很陡，我们手脚并用，爬过漫步青苔的树干，穿过断树残枝，走了好长一段路，迷雾笼罩，上下都看不见。转瞬之间，走在这样的路上，你只能偶尔抬头望一望，豁然开朗，我看见了天坛山脉，从山之下还看见下面的平原，清楚地展现在眼前，我简直是呆住了。景象是如此壮阔，一望无际。我停下来细看，暗山重重，包围在云里，远处是萨尔温江的分水岭，挡在前头，像一座座厚厚的城墙。再往下行，下行，不时停下来观赏壮丽的风景。日落时，我们才到达沉睡的栗粟村，全身都湿透了，又狼狈又疲倦。赋能人之所以来到中国云南，是因为拓荒宿将麦卡蒂拒绝放弃这一省。当时
中国内地会的监督们感到童工缺乏，中国的地域又这样辽阔，当时中国的人口将近5亿，觉得应该把这个山腹之地的传道工作延后再说，但麦卡蒂很不以为然，他们只好叫他去储备新人的语言学校看看，暗中物色一两位合适的人选，赋能人也正在那里。麦卡蒂访问了这间学校之后，打了一个电报给总部，差派赋能人，另一人随你们自选。之后，短小精壮的麦卡蒂和瘦削心肠的赋能人就从缅甸骑着骡子翻山越岭进入云南。这些骡子行在山道上，步子很稳，能人和他的朋友一边骑着骡子一边看书或读中文报。赋能人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拿出莫扎特的前奏曲和肖邦序曲的乐谱驮在骡背上欣赏音乐。那时候是没有录音带可携带的。他们二人第一次同行就有意外的事发生。有天早上，赋能人正在念一本书，听到跟在后面同伴骡子的蹄声，就请教他有何高见。麦卡蒂的回声似乎很远，他回转身来，发现麦卡蒂的坐鞍上空空如也，那匹骡子漫不经心地跟着。他回头走了几里路才找到麦卡蒂，被摔得昏昏地躺在地上，幸而骨头未折断。不一会儿，那位老将已挣扎着站起身来，又坐回到驼背上。赋能人的第一个家是一个叫做腾冲的城市，在云南西境，可以望见中缅边境的山脉，有不少的居民，但离其他宣教士总有好几天的路程。他的家只是一间租来的房屋，在一家客店的楼上，长12英尺，宽4英尺，四壁萧然。好在房里的老鼠比童工安选三夫妇的住处少，能人多半白天就坐在屋里学习中文。他来腾冲前已经在语言学校读了6个月，但通晓中文难于如登山。这座山叫中文山，开出坡势陡峭，然后渐入佳境。正当你以为已登堂入室之际，突然有一峰突起，比前峰更高，这都是那座大山的一部分，非攀越而过不可。这高峰就是中国人的思想和语法。你在未爬前峰之前已经听说过，如今百闻不如一见，头一眼就觉得它高不可攀。一位早期的传教士曾经说过，学习中文需要铁打的身体，铜造的肺，橡木的头，钢的双手，鹰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以及马土萨拉的生命，才能成功。他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苦读了几天中文，来到拥挤的市场，想试一试简单的用语，发现别人一个字都听不懂。他写信说，我尽量想学些中国通俗语，但需要长期奋斗，
我只不过才开始。我觉得这比当一个精通中文的学者还重要，因为主要的目的是要讲出来，叫别人听得明白。麦卡蒂先生告诉我们，许多年前有一位宣教士，中文的造诣很深，但在日常用语上连他的佣人都听不懂。当然，学习中国文学有它引人入胜的地方，但得和常用语一起学。我猜想一个人很容易被弄得迷失方向。他把在市场上或客厅里听来的一些话记下来，带回房里去温习。我以这种方式记下了几百句用语。他心中有引诱，以为只要用的字句能差不多表达自己的意思就行。举例说吧，中文说没做好，可能是指衣服没洗干净，房间没整理清洁，图画没有挂得端正，肉没有烧熟，事情没有办妥等等。但像英文一样，中文在这些事上也是有所区别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聆听第二章的内容。试探。赋能人独处在一间阁楼里，常遭遇到一些实际生活上的试探，其中之一就是一人独居的寂寞，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谈话。安选三一手包揽他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他又不会说中文。其次是他每天无聊的学习表，有时是中文老师教，有时是自修。总而言之，他受到的试探就是要将每日与神的灵交松弛下来，但与神亲近却是他灵里欢愉的秘密啊。在保持与神同行的事上，自我节制再次变得十分重要。他趁客店还未变得热闹起来起身，很快就在山上找到几处祷告的地方，随天气的变换而定。他早年已养成一个习惯，能在来回的走动时大声祷告，好像和朋友说话一样。他时常用一本歌本把词大声祷告出来。他有时坐在山上望着山下的城镇，为那个城镇祷告。赋能人不过才22岁，他尽快地操练自己，不让冷漠懈怠去腐蚀他的心灵。他尽量在看来微小的事上忠心。戴德生曾经说过，虽说是一件小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在小事上忠心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赋能人这样写着，我近来深切地感到，无论我们从事何种工作，工作的性质并不重要，只是那件工作是神交付在我们手里的，都要忠心耿耿地去做。我常常遇到各种试探，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举例来说，假设我在那个地位就好了，我岂不是可以做出一番大事来？我目前不过是学工程，等我接受宣道训练的时候，情况就会好转。或者说，我现在只是做点准备的功夫，选点课程等等，等我出发去中国时，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对了，我现在刚离开家门，还在路上嘞。等我真的到了中国，我的侍奉前途才是灿烂呐。或者说，在训练所的受训期间，我的时间要全部用在语言的学习上，怎能做宣道的工作呢？当我到达了分派的工厂，安定下来以后，言所欲言，机会是无可限量的。诸如此类的想法太多了，都是假如和等到。我相信魔鬼是会喜欢这些连接词的。我今天仍有从前错

过的好机会，并不是老我经不起这样的试探，而魔鬼却以另一种面孔来对付我，绝不让我把握住这些机会。一个简单的真理，就是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去等待侍奉的机会，而是要我们在触手可及的事上去侍奉神。神吩咐我们做工，警醒祷告，但魔鬼却暗示我们要等待工作。警醒和祷告的好时机的到来，不消说这个机会永远是在将来。既然我们前面道路中的一切都是神所命定的，谁还能说某种工作一定比另外一种工作更重要更神圣呢？我相信我们对传福音的工作和洗碗房里的工作都应当尽心竭力地去做。我在中国人中间传扬主道，和你们打好包裹送给裁缝之类的工作，是同样做主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不是由我们自己去选择的，假如神已经替我们选择好了，我们就放胆去做，不要再等待那些更大更好更高贵的工作，岂不更好？就这样，赋能人在早年的时候就已经把事态弄清楚了。灵性上的胜利只存在于现在的事态。我们常说我期待着这个那个或是别样的东西，难道我们有权对目前的状况表示不满吗？既是神所命定，我们还用得着焦急地期待着那将来的事吗？我看不出我们有这样的权利。唯有一件事是例外，那就是我们要热切地盼望主的再来，即使在这件事上我们也要忍耐。期盼救主的来临和向往于将来的享乐是截然不同的。我为何要在腾冲闷热阴暗的雨季里去妄想景物宜人天高气爽的季节呢？难道不是神要我离开这闷热和没湿的煎熬吗？神不是要我当一名学徒学习中国语言吗？我怎么可以想到日后用中文畅所欲言的那一天呢？我怎能奢望有空余的时间去读一读自己爱读的书一类的事呢？世界上有这种想法本来是很自然，我却认为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属肉体的成分多于属灵的成分，也和神的平安不相称。神曾应许借着耶稣基督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徒保罗曾说他已经学会了，处在何种境况他都知足，这表示他已由操练到达了那个境界。我想我们都得像保罗那样，因为自然的倾向总是叫我们苦苦地寄望于将来。赋能人起初对传道有点犹豫，安选三就鼓励他，他虽然在街头上和人用中文谈话，从没有对一群人演讲过，所以第一次派他去一间教堂讲道的时候，他紧张极了。他用了很多时间去预备讲稿，
他问自己，到底一个宣教士要讲些什么呢？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首先是把《使徒行传》读了一遍，也看了些其他的经文，比较着读，想找出神要我们传讲的真正的福音，结果使我受益匪浅。我从未想到福音就是如此的简单明了了。原来彼得和保罗传扬福音的话，不要一分钟就说完了。我发现在传扬福音时，有四件事是重要的。耶稣基督的死，这不需要任何神学上的解释。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最关紧要的一点。不传主的复活，就是不传福音。劝听众认罪悔改。最后一点就是应许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罪都获得赦免。除开这四点以外，其余要义也得常提及，但为数不多。对于基督徒的教导情形就不同了，只要他们能领会，我们就要对他们宣布神全备的道理。对尚未得救的人，则要传讲简单的福音。我对传讲别种福音毫无兴趣。他第一次在市场上对人传讲信仰的基要真理，听众的反应似乎很好。为了加强他所传讲的信息，他把一些小册子分派给那些识字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来一起聆听第二章的内容。初见土人。腾冲的交易所是个活动频繁的地方，生意买卖都充满着中国人的风味儿。买卖人来自西南地区，有卖小菜的，卖日用品的，买奇奇怪怪的药物和装饰品的。他们摆起小摊儿，或是蹲在地上抢占地盘，争夺生意，为一分半文讨价还价。整天看到成群结队的旅客经过，在沙土的路上风尘仆仆，旁边是泥巴筑成的房子，牲畜到处可见，猪和鸡等家禽聚破屋为己有，企鹅也夹杂在其中。生意人急甩着鞭赶骡马，骡马背因负荷过重而流血，狗儿喧嚎争夺，只有凶狠的才能活命。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富能人第一次见到从山中下来的土人。你不难找到他们，他们头裹包巾，戴着披肩，扎白色绑带，女人穿着镶有贝壳珠子五光十彩的服装，汉人叫他们猿人，带有轻蔑的意味。他们在山中架屋而居，按地方志的记载，他们原来住在中国大陆各处，后来被汉人赶到西南边疆。据估计，他们大约有300万人，分为150多族，各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退到云南和临近各省的崇山峻岭之间安居下来。在1949年中国大陆易手之后，有许多人就搬到缅甸和泰国去了。富能人最初对这些人有兴趣，是因为听到云南东部许多土著民族，像苗人和傈僳人，他们都归向了神。原定计划是等他的语言课程一旦结束，就要去东部地区帮忙的。他看见那群傈僳人在市场上走动，立刻吸引了他，就把他们拉到一边，试一试他的中国话是否管用。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他还是带他们到路边一处号称是布道所的房间。他们欣然地跟来了，抵达之后，他们立刻俯伏待地，不断叩头，对这位友善的白面孔的陌生人怀着无限的敬意。他们指手画脚地向他解释，他们有许多人住在山里，离这儿还有6天的路程。之后富能人走回小客栈后，爬上窄楼梯回到他住的房间里，忍不住思潮奔驰，难道住在西边的傈僳人就不会转而接受神吗？他像一个生意人看见了投资的新门路，他一看见这些人就从心里喜欢他们，他自己也觉得惊讶。他后来才说，从开头我就全心全意地为他们祷告，似乎有种东西吸引我去他们那里。
他当时没有说出来。实在说，一个人去西部开荒布道，远不如参加东部收割庄稼的行列。何况神的呼召往往不是理所当然的去遵行的。有成千上万的人住在中国的各个城市，他们对于山那边的一切连正眼都不瞧一下。这是以后有一天，赋能人在天还未亮的时候就起身，室内油灯如豆，他换上一套中国贫苦工人的衣服，穿一双适于走路的便鞋，因为他要走四天的山路，去到一个叫做宝山的城市，他决定走路去，因为没有骡子能爬那样陡的山，能涉渡萨尔温江那样湍急的河流。他行囊简单，只带了一件换洗的衣服、一床毯子、几本书和一些单张。有一位美国的传教士说，我有一次碰到赋能人，我那骡马的背上一半驮着我的东西，一半是我那个苦力的东西。正当我们带着露营的床、锅、盘之类的物件慢慢绕上山的时候，在那不着边际的地方碰到了赋能人。他摇摇摆摆地走来，背着个小袋，一副无牵无挂的样子，高高兴兴地像个沙滩上的小贩儿。我起初还以为他是个中国的苦力呢。能人兴致勃勃地写信回家，描述他从腾冲到宝山的经历。他曾多次攀登阿尔卑斯山，都不能与这次见到雄伟的景致相提并论。倦了就睡在石头的山路旁边，醒来又在绵绵的山雨中跋涉，不知道走了几个小时，终于到达离宝山平原8000英尺的山道。下山时又走了好久才抵达宝山的城门。因为他独自一人出门，没有一个朋友般的工人同行，他只能在家信中和家人朋友分享他的经历。他描写一个贫乏的浪人在城中到处寻找过夜的客店，终于在一个大户人家借宿。赋能人发现那是一间仓房，他用扫帚打扫一下，倒也解决了他的需要。他将湿淋淋的衣服摊开来挂到屋梁上，穿起中国文人的长袍，就跑到街上和人交谈去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赋能人到了宝山做了什么呢？我们下个礼拜再一起来聆听他在宝山的故事。

0: Silahkan duduk, Bapak Ibu Saudara. Kita bersyukur kita memiliki Tuhan yang melebihi keterbatasan kita, sehingga kita bisa melayani Tuhan. Dan kita bisa melayani Tuhan sejak masa muda kita. Kita bersyukur hari ini kita kedatangan adik-adik kita, anak-anak kita dari Sekolah Bintang Mulia dan Trimulia. Mari kita akan menyaksikan bersama-sama bagaimana mereka mengambil iman dan komitmen mereka untuk melayani Tuhan sejak masa muda mereka. Dipersilakan.
1: 主日平安, 我是洪佩妮, 来自荣兴学校高中11年级。 非常感恩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相聚，今天我和我的同学们将为大家带来中国传统国乐表演。荣兴学校不仅重视中文教育，也十分注重中华文化的传承，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课程与体验，例如古筝、二胡、 笛子等传统乐器，让我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能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在欣赏表演之前，请允许我先与大家分享我的中文学习之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运用这句诗作为今天的开场，此刻站在这里的我 正攀登指数与自己的高峰，而那条路只写着两个字：中文。我的父母不会说中文，却从小告诉我，认真是点亮人生的火，坚持是走向未来的光。我学会画画、唱歌、跳舞，舞台上的光芒背后是无数次沉默的努力。 正如古人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后来我遇见了中文，那是一扇意想不到的门，有汉字的力量，有诗词的清香，也有舞台的光明。为了一个发音，一个动作，我常常练到深夜。这些安静而倔强的时刻，把我一步步推向梦想。今天 我更加坚定，我要去中国求学，因为中文不只是一种缘，更是一座桥，连接文明，也连接未来。准往中文，不负韶华。谢谢大家。